0: Sim, só com o telefone e cancel 9971.
1: This is level 9, district guard, Delta 24 is going to take it.
0: 26.
2: 6513, 751, 40. 6-1-4, 10-0,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

0: 那个方面，新换过人。那个三个是那个。
1: 父亲，你那么晚才回来，你先坐着到旁边喽。
2: 先回家去查理，我发错语音。
3: 650, 650.
2: Okay, 1647. NR 1647.
3: NR 318.
2: For Charlie 52 for 1094.